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了15年，凸显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先导和支撑引领作用。党的18大以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加速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持续提升。2023年新增劳
1: 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2: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3: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3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4: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 不管熄火还是不

0: 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1: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你讲述依法治军快车道，带您一起了解党中央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强军之基，更趋坚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军，就是要按照法治要求推进治军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在起草党的18届四中全会决定时，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要求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问题写进去，将其纳入依法治国的总体布局。习近平指出，要实现从单纯依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规

0: 8小时。现在我们用这种设备呢，1个小时就建完了。
1: 智能化改造投入大，技术选型复杂，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对接上，企业自身遇到不少堵点难点。为破解企业发展困局，高玉镇建立了重点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专人跟进，开展企业敲门行动，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把办公桌搬到项目建设一线，全程当好企业服务员。高玉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吴天阳：
2: 我们聚焦花生加工、智慧养殖等特色产业，组建了助企专班，主动靠前服务，对接相关技改政策，协助企业改造智能生产线，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打通了种养加工全链条服务，以产业智能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观摩培训会暨第7届中国泗水甘薯产业发展会议在我县召开。会议聚焦甘薯绿色高质高效发展，集聚全国顶尖科研技术力量，搭建技术交流、成果转化、产业赋能平台，助力甘薯产业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作物学会甘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州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强，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薯类病虫害绿色防控首席科学家高玉林，济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蔡文良，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主持。张瑞在致辞中代表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莅临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此次会议在泗水成功举办，是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对泗水甘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充分汲取专家智慧，广泛汇聚业界力量，积极开展合作交流，在培优产业主体、延伸产业链条、推进绿色标准化生产、放大公用品牌效应上持续用力，全力把泗水地瓜打造成为惠农、富农、强农的甜蜜产业。李强在讲话中强调，甘薯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保障粮食安全、盘活边际土地、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全体参会人员珍惜此次学习交流机会，学懂弄通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切实把绿色防控新技术、新模式落地到田间地头，持续提升泗水甘薯绿色生产水平、质量安全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助力泗水甘薯产业持续领跑全国，为全国甘薯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泗水样板、山东经验。会议期间，与会专家结合生产实际，系统讲解甘薯主要病虫害发生规律、识别要点与绿色防控技术，分享各地高效防控典型案例，针对性破解甘薯种植管护痛点难点，为一线种植生产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撑。新村镇地瓜种植大户邢文亮：
3: 来这个参加这个会议呢，学到了专家讲述的病虫害，还有这个种植管理、地下虫防治，各方面的这个知识，让我呢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回去呢，就是种植呢，按照专家的这个指导和要求，种好我们的地瓜，让我的地瓜呢更丰产、高产，让地瓜呢有好的保障。
1: 与会人员还到杨柳镇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泗水甘薯博物馆、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泗水立丰食品有限公司等现场进行实地观摩，直观学习我县在甘薯绿色种植、科技研发、全链条加工、品牌培育，
4: 将全国的这个优势单位、优秀的技术和产品集成到这个示范区来，主要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甘薯的这个种植、这个绿色种植，提高我们甘薯的产量和品质，为泗水县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1: 本台消息，9月20号，2026年三季度文物及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工作暨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

0: 署会议在县行政中心召开，县政府副县长邵英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观看了文旅领域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守土有责》，通报了专委会工作情况，传达了泗水县文旅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邵英哥深刻分析了当前文旅领域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对百日攻坚行动和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各成员单位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指出，要压实行业监管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抓好各自领域安全监管，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研究制定本单位所担负的安全生产工作任务，细化措施，明确责任，狠抓落实，要严格信息报送要求，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协调调度及时，要迅速进入攻坚状态，拿出硬招实招，坚决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攻坚战，确保中秋国庆假期安全平稳，确保四季度全县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的文旅环境。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各镇街办事处分管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文旅企业负责人参加。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17到2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0: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

0: 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2: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3: 怎么有危险了呢？
2: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4: 1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5: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4: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6: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7: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4: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8: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7: 我奶奶王秀妮。
9: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4: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

0: 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1: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2: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1: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0: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1: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2: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0: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
2: 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0: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2: 我们爱读书。
0: 读书
3: 让我们更快乐。
4: 燃气安全七不准。一不准，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备和用具，如需拆改如装修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安装在暗室内，如墙壁内、吊顶内、柜内、灶台内等。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像我

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不在乎自己麻烦多多的个人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喂，姐。啊，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啊，又见一个呀？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
1: 你要的啤酒？
0: 哦，谢谢啊。哎呀，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0: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0: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近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1: 啊。
0: 她其实是我的同事。
1: 不是吧？可听你跟她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0: 嗨，因为跟她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她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她当家人呢。
1: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0: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她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1: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0: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啊？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0: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她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她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1: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1: 哦，
0: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

0: 税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四五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1: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中介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0: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中介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他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他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他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他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他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杰也特别得意，而且他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1: 买房？这么快啊？
0: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10000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郊区也得10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1: 他朋友那么大方，
0: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1: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0: 你忘了我跟你说那融资车？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0: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他的钱呀，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十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块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这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十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她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就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1: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0: 对呀、啊、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三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1: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0: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啊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她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1: 融资车是什么呀？
0: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

0: 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1: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0: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1: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中介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0: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她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她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她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她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1: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0: 你忘了我给你说那融资车？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0: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呀、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2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万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0: 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1: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一百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2: 面对石丽华，怔了怔，咧嘴大声说：“姓石的，原来你躲到这里来了。”石丽华定睛看了看，认出了这个胖脸男人正是建筑工地上的厨师。石丽华皱眉说：“怎么叫我躲到这里来了？我在这里打工呢。”胖脸厨师痴痴笑了：“嘿嘿，工地上的人都说你偷卖了钢筋，带着钱跑了。”石丽华问：“谁说的？”胖脸厨师说：“都这么说啊。”石丽华摔掉手里的鱼说：“这真是颠倒黑白嘛！要是真有人这么造谣污蔑我，我就去工地找他们说理去。”胖脸厨师见石丽华发怒，挠着头皮说：“哎，别急眼，我也是听别人这么说，这不看见你了吗？就随口问问。”石丽华说：“别人说乌鸦是白的，你信不信？别人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看见过没？”胖脸厨师摆手说：“好好，不提这事儿了。你给我收拾几条鲫鱼，哎，捡最便宜的死鱼就行。咱农民工吃饭没讲究。”石丽华瞪眼说：“咱这里没死鱼，你去别墅买吧。”胖脸厨师见石丽华怒气未消，只得灿笑着走了。石有福在屋里看着石丽华和胖脸厨师抬杠，等胖脸厨师走远了，石有福问：“丽华叔，干这活儿习惯不？”石丽华说：“还行。”石有福摸着下巴慢悠悠地说：“鲍鱼这阿杂活儿，哎，确实是有点为难你了。这样吧，你以后主要负责给饭店里送鱼，这活儿比鲍鱼轻松干净。”石丽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自此以后，石丽华每天一早起来帮忙干完摊位上的活儿，就把店友们包洗干净的鱼虾送到城区各个饭店里。他骑着一辆摩托三轮车，沿着城区大街小巷跑，把鱼虾送到饭店厨房里，结账以后再跟厨房预约明天需要什么鱼，几点送过来。这一趟送鱼需要大半个上午的时间。送完鱼回到店里吃午饭，下午等着有临时需要送鱼的饭店随时准备补送过去。石丽华送了三个月的鱼，就和各个饭店的厨师熟悉了。东城区的聚贤路上有一家川味鱼馆，门面不大，但生意还可以，常有回头客来吃鱼。老板姓冯，年龄和石丽华差不多大，长得圆头胖脸，鼻翼左边长着一个痦子，形似桑葚，颜色紫红，颗粒饱满，看着分外惹眼。石丽华私下和石有福说起时，就喊他冯痦子。冯痦子之前在大酒店干厨师，后来凭着自己的厨艺出来开餐馆，就成了老板兼厨师，厅前后厨里两个20多岁的女服务员跟着他里外忙。石丽华每天上午8点去送鱼，正是饭店空闲的时间。冯痦子递给石丽华一支烟，一边收拾厨房，一边和石丽华扯闲篇儿。他对石丽华从城乡发展一直聊到国际形势，聊到当初他在星际饭店做大厨时，说国外很多金发碧眼的贵宾吃过他做的菜。冯痦子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好像这是他经历过最值得炫耀的事。大多时候都是他在聊，石丽华听。后来听冯痦子聊的次数多了，石丽华就发现冯痦子卖弄的成分多过其真本事。比如有一次，冯痦子和他聊着聊着突然问：“你想过没有，如果潘金莲当初不开窗户，历史会不会重写？”冯痦子不待石丽华回应，便掰着手指头分析起来：“你想，如果潘金莲老实守妇道，不打开临街的窗户，那么撑窗户的小木棍儿就不会掉下来，木棍儿不掉下来，潘金莲就不会跟西门庆出轨，武松也就不会打死西门庆，

会被逼上梁山，武松不上梁山，方腊就不会被擒。如果方腊不被擒，以他的实力就可能取得大宋江山。方腊得到江山，就不会有靖康之耻，金兵入关，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大清朝，那我们也就可能不会闭关锁国，不会有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那么中国早就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冯兀子自觉分析的有条有理，史立华却听得索然无味。冯兀子见史立华不跟着发表意见，也就没了再继续演绎下去的兴致。史立华卸完三轮车上的鱼，甩手站着不走。冯兀子明白史立华是等着拿钱，便停止演说，去柜台前拿钱给史立华。冯兀子说，咱明天继续聊哈。史立华告辞出门，汽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无意中扭头朝车厢看了看，竟然还有一条鲫鱼拉在了车厢角落的塑料布里。之前没发现，这会儿车子颠簸一阵子，那条鱼就露出来了。如果冯兀子老板傅秤发现送来的鱼缺斤两，那下次见面就难堪。幸好只走出来两个路口，应该再把这条鱼给送回去。史立华如此想着，等过了路口，从拐弯处返回川味鱼馆。他把车停在餐馆门口，提着鱼穿过餐厅。刚走到厨房门口，却听得里边一阵扑腾乱响，似乎还有争吵的声音。史立华探头朝里面看，见冯兀子抱着一个女子的腰，整个胖脸快要贴在女子脸上。史立华愣了一下，瞬间明白了，即刻大喝一声，干什么呢？这一声断喝吓得冯兀子停止动作，扭身朝门外看。此时那个年轻女子低头仓皇奔出来，她的头发凌乱，面色涨红，差点撞在史立华怀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她对冯兀子喊了一句。史立华赶紧侧身靠在门框上，见那个女子快步奔到餐厅，消失在饭店门口。史立华盯着那女子脑后的马尾辫发愣，却见冯兀子喘着粗气走过来，刚要瞪眼张嘴对史立华发声，史立华把手里提着的那条鱼朝他晃了晃，低声说，冯老板，我走到半路上才看见有条鱼落车里了，我给你送回来了。史立华说着把那条鱼扔在水池旁，扭身就朝外走。史立华仓皇奔出餐馆门外，正要骑车走，冯兀子抹着嘴撵出来，走到门外时步子却突然放慢，挪步站在台阶上，神闲气定地倒剪双手，低头看着史立华。史立华也仰脸看冯兀子，两人对视了几秒。冯兀子说，你走啊？史立华说，我走。冯兀子说，慢点啊，注意安全。

0: 位前的活，正准备装车送鱼，石有福过来问石丽华，那个缝屋子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以后不要咱送鱼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石丽华怔了怔说，我不知道啊，本来处得好好的，怎么不要咱送了呢？石有福皱着眉想了想说，这里边有事儿，肯定有事儿。石丽华愣怔着没吱声，石有福突然竖起左手的食指指着石丽华说，你和人家老板闹矛盾了是吧？要不就是有误会，这蹊跷啊，不是老板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反正是有事儿。石丽华说，有福，你要是怀疑我怎么的，那这活我就不能再干了。石有福绷着脸怔了片刻，才咧嘴笑着说，哎，丽华叔你多心了，我不是说你有错，我是说啊，人心难测，生意难做。石丽华说，你要是想让我走就直说，别难为情。石有福瞪眼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乡里乡亲的，你这不是给我难堪吗？石丽华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忍着憋屈没再吱声。从那以后，石丽华再去城区的各个饭店送鱼时，就特意绕道避开川味鱼馆，有时候迫不得已要经过川味鱼馆时，便目视前方，加快车速行驶过去。他心里总是有个疙瘩没解开，本来是可以好好说话的朋友，突然就变了。如此来看，人心还真是难测。进了腊月，眼看就到春节了，本该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石有福的店面突然不忙了，来摊位买鱼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快过年了，哪家不需要买几条鱼？往年这个时候啊，石有福忙的是手忙脚乱，连吃饭喘息的空闲都没有，今年真是奇怪了。石有福绕着菜市场接连逛了两天，回来之后耷拉着脸哼唱了几句，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男人也有权利疲惫。他唱得不着调，自个儿也没唱歌的心情，见别人都忙着没搭理他，他也阴着脸没再吱声。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晚上吃饭时，石有福多加了两个菜，又提了两瓶白酒放在饭桌上。他摸了一个板凳，挤在石丽华和几个帮工中间，给几个人倒满了白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邑镇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国家甘鼠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观摩培训会暨第七届中国泗水甘鼠产业发展会议召开，我县召开2026年三季度文物及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工作暨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高邑镇聚焦实业强镇、项目兴镇、产业富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辖区企业升级改造，将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以智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现代化全自动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大型色选机给美丽花生做着智能体检，通过快速扫描，把霉变、发芽、斑点、异色、破损的花生粒精准剔除，有效把控了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4: 我们有经过这个四道期间，如果说是有发芽的啊，如果说是有颜色不好的，这种有潜在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这种产品啊，只要是易死于这个不合格的、不符合我们要求的，哪怕是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的不良率，我们都把它剔除掉。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能一次性上四道色选机的还是比较少的。
3: 鹰眼色选、自动烘烤、高速包装、自动码垛，从人工分拣到智能筛选，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码垛，在这家企业，自动化智能设备随处可见，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产品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市场占有率也逐年攀升。很难想象，就在几年前，玉石食品还是一家小型花生加工企业，加工流程主要依靠人力完成，而现在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仅需几个操作人员，花生产品也从中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进军，企业完成了向数字化制造转型的蜕变。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天涛：
4: 我们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改造，特别是做食品，一定要做到这个精益求精，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到咱的产品更安全。先进的设备，它不会容易出错。你把这个参数给它设计好，这个设备它就会自动的运转工作。就咱这个车间，这个就是四台色选机，四台色选机相当于是120户这个员工干活，啊，就也不存在人工失误，这个质量偏差。所以说，我们通过智能化改造，有保证的产品质量，又节省了人员开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我们工厂里得到了这个验证。
3: 无独有偶，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高邑镇一家蛋鸡养殖企业，同样依托科技赋能厂区升级改造，致力于智能化养殖与标准化生产，从饲料投放到鸡蛋收集，再到清洗、消毒、烘干、包装等各个环节，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科技赋能有效转变了传统人工喂养、人工减氮、人工清污的高强度作业模式。山东福兴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仲琴：
5: 我们这个山东福兴康呢，是由原来的泗水总成蛋鸡养殖公司升级改造而来。升级改造后呢，通过科学养殖、智慧养殖，实现了现代化、一体化。举个例子，我们的移动式啊，需要人工监7到8小时。现在我们用这种设备呢，1个小时就监完了。
3: 智能化改造投入大， 技术选型复杂，在规划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对接上，企业自身遇到不少堵点难点。为破解企业发展困局，高玉镇建立了重点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专人跟进，开展企业敲门行动，精准收集企业诉求，把办公桌搬到项目建设一线，全程当好企业服务员。高玉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吴天阳：
6: 我们聚焦花生加工、智慧养殖等特色产业，组建了助企专班，主动靠前服务，对接相关技改政策，协助企业改造智能生产线，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打通了种养加工全链条服务，以产业智能升级延伸产业链条，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3: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观摩培训会暨第七届中国泗水甘薯产业发展会议在我县召开。会议聚焦甘薯绿色高质高效发展，集聚全国顶尖科研技术力量，搭建技术交流、成果转化、产业赋能平台，助力甘薯产业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作物学会甘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徐州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强，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薯类病虫害绿色防控首席科学家高玉林，济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蔡文良，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主持。张瑞在致辞中代表泗水县委县人民政府向莅临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此次会议在泗水成功举办，是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对泗水甘薯产业发展的充分肯定。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充分汲取专家智慧，广泛汇聚业界力量，积极开展合作交流，在培优产业主体、延伸产业链条、推进绿色标准化生产、放大公用品牌效应上持续用力，全力把泗水地瓜打造成为惠农、富农、强农的甜蜜产业。李强在

0: 讲话中强调，甘薯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在保障粮食安全、盘活边际土地、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全体参会人员珍惜此次学习交流机会，学懂弄通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切实把绿色防控新技术、新模式落地到田间地头，持续提升泗水甘薯绿色生产水平、质量安全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助力泗水甘薯产业持续领跑全国，为全
1: 国学到了不少知识。回去呢，就是种植呢，按照专家的这个指导和要求，种好我们的地瓜，让我们的地瓜呢更丰产、高产，让地瓜呢有好的保障。
0: 与会人员还到杨柳镇甘薯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基地、泗水甘薯博物馆、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泗水立丰食品有限公司等现场进行实地观摩，直观学习我县在甘薯绿色种植、科技研发、全链条加工、品牌培育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和创新模式。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线虫及真菌病防控岗位科学家、徐州甘薯研究中心病虫害防控研究室主任孙厚俊：
2: 现在生产上存在用药不规范、防治不科学，针对产业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呢把这次会议选在泗水举办，从甘薯绿虫害绿色防控方面给大家提供我们的技术体系方案，争取在我们体系的支持下，在我们重点研发计划的支持下，我们甘薯泗水甘薯的产业、山东甘薯的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0: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薯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项目首席科学家高雨林：
3: 泗水县是我国甘薯产业发展的先驱县，这个在全国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依托薯类病虫害绿色防控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将全国的这个优势单位、优秀的技术和产品集成到这个示范区来，主要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甘薯的这个种植、这个绿色种植，提高我们甘薯的产量和品质，为泗水县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0: 本台消息，9月20号，2026年三季度文物及旅游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工作暨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议在县行政中心召开，县政府副县长邵英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观看了文旅领域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守土有责》，通报了专委会工作情况，传达了泗水县文旅领域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邵英哥深刻分析了当前文旅领域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对百日攻坚行动和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要求各成员单位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指出，要压实行业监管

0: 确保中秋国庆假期安全平稳，确保四季度全线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全线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的文旅环境。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各镇街办事处分管负责同志及部分重点文旅企业负责人参加。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17到2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0: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3: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0: 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1: 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它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

0: 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不知道您认不认识这样一类人，他们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操不完的心。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姐姐，有他在的地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他却完全

0: 喂，姐。我还在北京呢。对，明天回深圳。
1: 啊？又见一个呀？
0: 哎呦，姐，你就别为我这事儿操心了。恋爱结婚都是看缘分的哈。
1: 哎，好，那我回去再说啊。哎，早点睡啊，姐。哎，
2: 你要的啤酒。
1: 哦，谢谢啊。
0: 哎呀，
2: 什么事儿啊？那么头疼？
1: 我姐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让我明天回了深圳，晚上就去见一面。我都服了，这都不知道是她帮我找的第几个姑娘了。她也不说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儿。哎，
2: 有这么个关心你的姐姐，你还不知足啊？我们这种独生子女，想要个哥哥姐姐关心自己，都没机会啊。
1: 哎，你误会了啊，她可不是我亲姐，跟我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我也是独生子。
2: 啊，
1: 他其实是我的同事。
2: 不是吧？可听你跟他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是一家人啊。
1: 嗨，因为跟他太熟了，所以我也真把他当家人了。哎，不止我一个人啊，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把他当家人呢。
2: 哟，那这人得多好啊，这么有人缘。
1: 哎呦，简直好得不行。我这姐姐姓钟，我是在我们公司的租车事业部认识他的，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被调到那个部门负责人力资源，上楼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钟姐。她这人走路都带风，我当时还纳闷呢，哟，这公司居然还有这么干练的员工。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新调的这部门啊，都是一群等着退休熬日子的人。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可是个了不得的女人。
2: 了不得？哎，怎么个了不得呀？
1: 我也挺好奇呀。好在我是管人力的，我就找出了她的资料，上面写着她是广东河源人，当时40岁，90年入职，未婚，大专学历，深圳户口。看完我就奇怪了，一个40岁的未婚女人，干事儿怎么还这么雷厉风行？
2: 这有什么奇怪的？谁说中年未婚女性做事就不能雷厉风行了？不结婚或许恰恰说明人家是事业型的呢。
1: 也是哈，不过因为我们公司好多人都有裙带关系，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她被人说的了不得，可能是因为她也是什么领导的远房亲戚。不过后来啊，有一次我们公司组织旅游，我才知道钟姐的家庭背景还真和我想的不一样。
2: 钟姐家什么背景啊？哎，这外出旅游和钟姐家有什么关系吗？
1: 因为我们去的是钟姐的老家河源啊。
2: 哦，
1: 所以那一次接待同事的任务就交给钟姐了。当时呢，我们是去了30多个人，到他家一看呢，就是一栋老瓦房围成的四合院，屋前面是一鱼塘，后边是菜园子，绝对典型的农家院。钟姐提前一天就回家了，让她弟弟杀了头猪，在院子里边还支了一火炉，还请了村子里边大厨给我们烧了3桌客家菜。
2: 钟姐是客家人？
1: 对呀。
2: 哎，听说客家人很好客，果然名不虚传。
1: 哎，这没错啊，接待我们的时候她一会儿洗菜一会儿添柴，忙得不行。我跟她说，我说姐别累坏了啊。结果她说什么话呀，这是看得起我，这么多人来我家多热闹啊。
2: 看来啊，他是真喜欢张罗这些事儿啊。
1: 没错，吃饭的时候啊，我们也和钟姐的家里人聊聊。钟姐呢，上面有2个姐姐，下面还有2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她奶奶已经80多岁了，但身体倍儿棒。钟姐打小就能干家里边的各种农活，7、8岁的时候就跟着她妈妈翻几里的山路去砍柴。
2: 这么能干？
1: 哎，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家里边穷，所以他初中毕业就为了养活一家人出门打工挣钱了。
2: 哎，对了，

0: 我记得你刚才说钟姐是大专学历啊，她是后来又考学了？
1: 这个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
0: 好。
1: 她呀，最早是在县城里边给姐夫的单位食堂帮忙做勤杂工，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00块呢。不过吃住吧倒是不用花钱，工资呢也全都上交给姐夫，寄到他家里边去。他姐呢每个月给他5块钱零花钱，不过干了2年，他就觉得吧想出去看看。当时正好赶上了80年代末，深圳不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吗？啊，村里呢就好几个女孩都去了深圳，听说每个月工资能有500-600，所以呢钟姐就跟着这帮姐妹一起去深圳的工厂。不过去了以后啊，她就有点失望。
0: 怎么了？条件不好啊？
1: 她一直觉得工厂应该是建在城市里边的，没想到一到那儿看，我去，一片荒地啊。当时蛇口那地方刚刚开山填海没几年，除了厂房就是机器和黄土，其他什么都没有。而且他们住的是6个人一间不到20平的铁皮房，上下铺。最要命的就是洗澡，北方人可能2-3天不洗澡也能凑合哈，但是南方不行啊。钟姐每天必须要洗澡，但是那澡堂呢每天都排大队，每次洗澡都得排1个小时才能打到水。钟姐觉得吧，有这点时间都能多出点货，多挣点钱了，所以她就开始洗冷水澡。
0: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1: 就是说嘛，所以她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0: 哎呀，
1: 不容易啊。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了。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0: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1: 对呀、啊、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0: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1: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啊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她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0: 融资车是什么呀？
1: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0: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1: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投资一辆融资车4-5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0: 可是投资这种车成本也不低呀，钟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1: 哦，这就说来话长了。钟姐刚进国企干的时候才20出头，也没钱，她当时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从劳务工转成正式工，这样不就有深圳户口了吗？虽然他有了大专文凭，但是公司每年的这转户口这指标也就有几个，大部分还都给了关系户了。就说他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2个名额，可是有5-6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他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他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1: 是啊， 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杰也特别得意，而且他的好事儿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2: 买房？这么快啊？
1: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他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一万呢。他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在郊区也得十多万呀。但是钟杰脑子活呀，他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2: 他朋友那么大方，
1: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杰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2: 哎呀，必须得承认啊，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1: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2: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1: 你忘了我给你

0: 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嗯，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呀、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他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万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的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对，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这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的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他弟弟家聚会，他就提起过，说他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10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

0: 他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1: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他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他总是在惦记着别人。他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他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会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0: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就是，我都替他急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0: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翰，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

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文翰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在石有福的水产品店里打工，负责在摊位旁的水池里剥鱼，按照顾客的要求剔去鱼鳞，剥开鱼肚，掏去内脏，洗干净了给顾客，让顾客能回家直接下锅。晚上住在门店的二楼上，和四

0: 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季雨这么大，
2: 石有福两手朝两边拉开，拉出了一条胳膊的长度。他朝着地上啐了一口痰，呸！他卖的鱼很便宜，比咱们的进价都便宜，居然有人敢在市场上抢咱们的生意，他是哪山上来的猴子？他这不是存心来砸咱们的摊子吗？石令华和几个人瞪眼听着，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得任由石有福说下去。石有福突然绷住嘴，盯着几个人看了一圈，然后受这个窝囊气，是不？咱必须把这个卖鱼的赶走，不然年前咱就没法干了。受这个窝囊气，是不？咱必须把这个卖鱼的赶走，不然年前咱就没法干了。石丽华没吱声，石有福咧嘴笑说：“丽华叔，你是见过世面的人，按你说，这事儿咱怎么办？”石丽华说：“市场经济，自由买卖，公平竞争呗。”石丽华这么一说，石有福瞪眼呲牙：“我在这个市场卖鱼七八年了，还没有人敢跟我对着干呢，他卖的比咱进价都便宜，咱总不能赔钱跟他竞争吧？”石丽华说：“那你说怎么办？”石有福挥手说：“撵走他，他要是不走，我就找个茬揍跑他。”石有福眨巴着眼说：“明天一早咱先别出摊了，你们三个人先后去买他的鱼，故意找茬，骂起来打起来效果更好，让他做不了生意，再不行直接动手揍，揍完了你们跑，只要别打出伤来，剩下的事我处理。”石丽华和几个帮工面面相觑，对着满桌的残羹剩菜低头不吱声。石有福以命令的口气说：“哎，就这么定了，完事之后每个人奖励200块钱。第二天早上5点，同事的帮工还没睡醒，石丽华悄悄起身穿衣，去了菜市场北门的大街对过，果然有一个摊位正在从一辆车里卸鱼，一个面色粗糙的中年男人把鱼放在了几个塑料大盆。“我家是泰安大汶口，我叫乔运来，怎么着？”石丽华点点头，近前一步低声说：“来，老乔哥，咱俩找个僻静地儿说话。”石丽华拽着乔运来的棉袄袖子，把他拽到车厢背面：“老乔哥，你是贩来的鱼还是自家养的鱼？”乔运来说：“自家鱼塘养的。”石丽华吭哧一声说：“哦，怪不得你卖的这么便宜。是这样，你今天卖完这车鱼，明天就别在这里卖了。我是好心告诉你啊，有人想来给你捣乱，要揍你。”乔运来立即瞪眼道：“谁揍我？我想在哪儿卖我就在哪儿卖。”石丽华指指菜市场里边说：“里边有个卖鱼的摊位，老板叫石有福，你顶他的生意了，他想揍你。”乔运来怔了怔，抬脸看着石丽华，片刻才说：“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石丽华摆手说：“哎，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卖鱼的时候说话注意点，别跟人吵架。”石丽华说着转身朝市场里边走。乔云来在后边问：“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石丽华没回头，抬手朝后摆了摆：“叫我石匠就行了，石头的石，犟脾气的犟。”石丽华刚走到市场门口，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跟着几声清脆响亮的女声喊：“哎，你别走。”石丽华迟疑着转身，那个在乔运来鱼摊上忙活的女子撵到她身旁。石丽华定睛看，那女子的额头圆润，眼神明亮，脸庞饱满，看上去就像一粒刚从豆荚里爆裂出来的豆子，清晨的阳光洒在脸上，汗水就像露珠闪亮。她咧嘴对石丽华无声地笑了笑，露出玉米粒一样整齐的牙齿。石丽华觉得心跳猛地加速了，跟着脸上也燥热起来。 这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平生第一次体味到窘迫和紧张的滋味。施丽华低声说：“你有事儿？”那女子撩了一把额前凌乱的头发，喘着粗气说：“我是乔玉兰的妹妹，我叫乔红梅，我想跟你说声谢谢。”施丽华哦了一声，低声说：“一句话的事儿，没什么可谢的。”乔红梅又笑说：“我以前见过你，你可能是忘了，在冯屋子的川味鱼馆里，冯屋子想欺负我，你正好遇见了。你这人仗义，是个真男人。”石丽华偏头看了看乔红梅脑后的马尾辫，想起从冯屋子里厨房奔出来的那个年轻女子也留着这样的马尾辫，这才明白她的话儿是什么意思，哦了一声说：“哦，没啥，换是你也会这么做。”乔红梅偏头想了想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再见了你，我一定要问清楚，冯屋子欺负我的时候，你在门外喊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吓得冯屋子就撒手了。”石丽华问：“哪句话？我忘了。”乔红梅说：“八个字，挺拗口的，不过听着很有劲儿，我没听清这八个字是什么，可是我记着你正气凛然的腔调了。”石丽华想了想说：“哦，当时我喊的那八个字是俺老家孔夫子说过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意思是说，不要强人所难，你自己不愿接受的事儿，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乔红梅偏头认真听着，边听边盯着石丽华说：“这话有道理，这话说得真好。”哎了一声又说：“哎，石匠，你的真名叫什么？”施丽华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涨红着脸摆摆手走了。他觉得乔红梅应该还是站在原地没动，而且还在背后看着他，他却没有勇气再回头。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都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

0: 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 中秋佳节正在，
2: 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似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一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5: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6: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5: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7: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5: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8: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节假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上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5: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

0: 难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
1: 电。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2: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1: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 50.4%， 我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送礼呢是占到了 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 55.9%， 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牌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2: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1: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到

0: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念好早勤广三字诀，高效推进玉米一喷多促筑牢秋粮丰收根基；全林镇开展迎中秋主题活动；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安全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在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以及水肥需求的高峰期，面对高温、干旱、洪涝、病虫等多重灾害风险，县农业农村局立足早部署、勤指导、广宣传，科学有序推进玉米一喷多促工作，全力夯实秋粮丰产丰收基础。立足早自抓统筹，下好秋粮田管先手棋。县农业农村局始终把秋粮田间管理作为全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将防灾减灾关口持续前移。早在2026年6月底，全县夏玉米播种工作刚进入收尾阶段，县农业农村局便第一时间组织各镇街道农业分管负责人、农技站站长、种植大户代表召开玉米田间管理专题部署会，提前谋划一喷多促各项任务，明确将该项工作作为下半年秋粮增产的核心抓手。为保障作业规模和实施效果，县农业农村局对涉农项目资金进行统筹整合，集中调度2025年中央财政补助一喷多促资金、2026年中央财政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防控资金以及省级重大专项病虫害监测防治资金，形成资金合力，计划集中开展玉米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约6.1万亩，覆盖全县玉米种植核心产区的重点地块，围绕人员培训、植保机械调度、绿色药剂储备、资金规范使用等关键环节，该局进一步细化形成任务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完成实现和验收标准、倒排工期、挂土作战，确保每一项准备工作都走在灾害发生前面，为后续大规模统防统治作业打下坚实基础。突出勤自强指导，打好田间管理技术牌。为让一

0: 一定会来娶你。
1: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
2: 可他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我奶奶王秀妮。
2: 嫂子，我是陈胜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十年树木，百年成林。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侵袭，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

0: 求，我们共同努力。
1: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2: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
3: 冷水澡，
4: 这样身体受得了吗？
3: 就是说嘛，所以他现在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痛的病根吗？
4: 哎呀，不容易啊。
3: 而且啊，钟姐也发现了，计件工资再高也就500-600，拼命干顶多也就700-800了。但是他们厂里边的统计员因为会那电脑，轻轻松松就能挣到1000块，所以他就开始利用别人排队打水的时间，抓紧时间自己学习电脑还有财务知识，当时还报了电大，每天都在文章里边看书，一直到特别晚。
4: 哦，原来他的大专学历就是这么考下来的呀。
3: 对呀，就是因为他懂了电脑，所以在厂子里边干了3年之后，他就通过亲戚介绍去了一家国有交通运输企业做了那统计工作。虽然还是有劳务工的身份，但是那工作环境和内容这也体面多了。
4: 嗯，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是真理啊。
3: 哎，有知识脑子还得活，还得愿意吃苦，那才真正能够改变命运。钟姐啊就是这么一人。我后来才知道，钟姐这些年攒了不少钱，他炒股，而且在公司还有一台融资车。
4: 融资车是什么呀？
3: 哦，我们公司不是有出租车业务吗？当年呢，政府发布租车指标的时候，好多企业都参与了招标，不过呢，一台车要40-50万。你想，上世纪90年代，公司哪有那么多钱啊？所以就开始向员工和社会人员融资，也就是说，出租车的这指标管理都归公司，但是投资人员都会享有收益。
4: 哦，也就是说，路上跑的出租车，普通人也可以入股。
3: 对呀，而且收益真不少。

0: 投资一辆融资车，四五年就能回本。当时很多香港人都来深圳搞这种投资。
1: 可是投资这种车，
0: 就说他想转正的那一年，公司只有两个名额，可是有五六个人都盯着呢，大部分都是关系户。钟姐知道，除了文凭，他能靠的也只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了。所以他就包了整个公司驾驶员上岗的证件申办工作，还同时负责公司运营数据的统计工作，所以呢也就跟交通局的人越来越熟了。哎，好在这些努力总算没白费，最后还是转正，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你想在大城市的国企做正式工，还有城市户口，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不是？所以钟姐也特别得意，而且她的好事也是接二连三的。在转成正式工的第二年，人买房了。
1: 买房？这么快啊？
0: 嗨，也是咬着牙买的。当时啊，她弟弟妹妹都开始工作了，所以呢，手里攒了一点钱。但是当时不到一万呢。她看中的是深圳莲花北那片的一套商品房。莲花北当时还算是郊区呢，那一套房子在郊区也得十多万呀。但是钟姐脑子活呀，她就先凑了10000块钱的首付，然后用朋友的房产做抵押办了这购房手续。
1: 她朋友那么大方，
0: 当然是要每个月给朋友一笔钱。当时钟姐每个月工资也就2000多，但是住的是公司宿舍，自己每个月省吃俭用花销都不到100，剩下的钱全都给了银行和这朋友。就这么熬了3年，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就是深圳发展的是越来越快，莲花北也成了市中心了。钟姐的房子一下从当时的2000多一平变成了8000多。
1: 哎呀，必须得承认，你这个钟姐啊，实在是太有商业头脑了。
0: 嘿，话说早了，他后来啊就把房子卖了。
1: 卖了？为什么呀？放到现在指不定又要翻多少倍呢。
0: 你忘了我给你说那融资车？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房子卖了，买了融资车？融资车再赚也不如房子赚呀。
0: 是啊，可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啊。那时候刚2003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人要去美国定居，他有一辆融资车的牌照，当年是50万买的，然后人家就想原价出售了。那几年出租车还是高利润行业，每个月能有10000多的回报，所以钟姐一琢磨吧，就把这房子卖了，买了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10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10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10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10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拿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的是个傻姐姐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呀、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10几万也被套了，她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他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万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

0: 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一百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一平米两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她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一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两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十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你说是老情人吧，不如说更像是亲人。而且钟姐已经离不开深圳了，李哥也不可能离开河南啊。我就劝钟姐了，为了爱情冲动一次啊，就冲动一次。但是钟姐说她其实已经习惯一个人过日子了。
1: 看来啊，她就真打算独身一辈子了。
0: 哎呀，所以我一直觉得吧，她对自己的生活太随意了，好像她总是在惦记着别人。她奶奶90多岁，有一次突然不能动了，他就连夜跑回老家伺候。然后8岁的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

然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不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

0: 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1: 你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

0: 那车牌。这样一下子，房贷也还清了，抵押也解除了，钟姐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手上还落了这十多万的现金。
1: 然后他就用手里的钱买了股票。
0: 哪儿啊？嗯，钟姐对钱的态度吧，挺奇怪的，看得重，但是也看得轻。他看重钱，其实不是为自己，都是为别人。他自己好像有钱没钱无所谓。
1: 你这话的意思是
0: 这么跟你说吧，手上多了这十几万以后，正好赶上他弟弟在老家盖房子娶媳妇儿，他就拿了十万给弟弟，
1: 一下就给了十万啊。
0: 是啊，我也特别惊讶。但是他说呀，哎呀，一个女孩子家

0: 那么多钱干嘛呀？能帮家里一点就帮一点呗。但是当时他马上也就30了，也是一个人呐。我劝他，你好歹为自己考虑考虑。可是他无所谓，说自己的就是家里人的，分那么清干嘛呀？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的工资啊够花就好了。
1: 真是个好姐姐啊。
0: 好什么好，说她是个傻姐姐还差不多
1: 啊。
0: 她的钱呀、啊、给别人不心疼，被股市套牢了也不心疼。头两年傻乎乎的高位接盘了一个股票，在股市的十几万也被套了，她也不在乎，说哎呀好在不到20万。我就跟她说，资本冻结本身就是损失，你把这钱放银行每年还能有上千块呢，对吧？况且你这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本呢。但是钟姐乐呵呵地说，钱是身外之物，图的就是一刺激。
1: 这哎呀，他可真是够洒脱的呀。
0: 挺无语的吧啊。可你别看他平时对自己的事儿大大咧咧的，但是对别人的事儿真是上100个心。就刚刚给我介绍女朋友这事儿你也看到了吧，我买房的时候他也是替我操碎了心。
1: 你买房他都要管啊？
0: 不只是我，谁的都管。你看啊，我们公司就那周边那房子全都1平米2万以上了，就新房二手房我都买不起。钟姐呢就建议我，你往关外买呀。他就亲自带着我看遍了宝安、龙华、龙岗，后来我们就看中了一套龙岗1万出头的房子，但是当时我连首付都凑不够，后来还是钟姐帮我凑齐了余款。
1: 好家伙，不仅帮你看房还帮你搭钱，这亲姐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呀。
0: 哎呀，所以我是真把她当亲姐。而且钟姐特别信风水，那套房子还是她特别认真地研究了朝向啊、楼层啊、结构啊，研究完了之后才帮我选的，可细致了。
1: 哎呀，你说这么好的女人怎么就没人喜欢呢？
0: 当然有人喜欢了，她也有过喜欢的人。2015年生日那时候，我们去她弟弟家聚会，她就提起过，说她的初恋呢是在蛇口的工厂里边认识的，有一个叫李哥吧，是一河南小伙子，刚退伍。两个人虽然只在厂子里边处了一段，也就1年多，但是感情很深。后来呢，钟姐就去了新单位，俩人就断了联系了。很多年以后呢，钟姐才知道，李哥工作2年之后就被家里逼着回去相亲结婚了，现在人家儿子都10几岁了。从那以后，虽然也有人追过钟姐，但是钟姐心里边这还是放不了这李哥。然后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李哥就突然联系上了钟姐。
1: 哦，
0: 当时他说他已经和老婆离婚了，钟姐也和他聊了特别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觉吧，

0: 小侄子在外边和人打架摔破了头，他都和他弟媳吵一架，那会怪他看不好孩子。他弟弟在外地买个楼做生意，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给他弟弟。
1: 啊，他真的都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0: 就是，我都替他急呀、啊、我问他，我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好歹也得给自己留套房子是吧，老家人冲着财产也得给你养老送终，对不对？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以后的事儿想那么多干嘛，然后就岔开话题了，就开始替他侄女向我咨询高考填志愿的事儿。啊，对了，后来我搬了新房，钟姐还送了我一大冰箱，而且那尺寸都量得刚刚好。还跟我说哈，好多新房进门之后要注意好多什么风水上的讲究，讲究到什么什么，先迈哪只脚啊，后迈哪只脚，花盆摆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虽说现在看来这都是迷信嘛，但是看他说那么认真，哎，当时还挺难受的。你说这样的姐姐去哪儿找，是不是？
1: 是啊，她真是个好姐姐啊。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你稍等啊。

0: 那这就是我想到的那款鸡尾酒。
1: 真漂亮啊，蓝色的鸡尾酒，酒杯边上还装饰着这是翅膀。哟，这好像是苹果做的哈。
0: 对，这只翅膀的造型是用苹果雕的。这杯蓝色的鸡尾酒是由沃德嘎、加德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翼。
1: 天使之翼还挺形象的。
0: 送你这杯酒啊，是因为我觉得钟姐真是有一颗天使般的心，而且我也想到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什么话？
0: 天使之所以会飞，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1: 说得对啊，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才会成为天使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钟姐爱刺激，为别人活着。原作黄维，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夏明、陈光，录音董科、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

0: 一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1: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4: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6: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5: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7: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8: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7: Good result.
5: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9: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0: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1: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4: 哎，这些货漂亮。
1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5: 因为原来的话 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

0: 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7: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6: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8: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6: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9: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0: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9: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6: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6: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

0: 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0: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
6: 国庆佳节共享邻里文化盛宴，晚会参演居民张伟，
7: 这次晚会所有节目都是我们居民一起排练一起演出，真正体会到了远亲不如近邻。今年的中秋节过得特别的开心，特别温暖。
6: 在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顺安社区，一场月满中秋连邻里的百家家宴也欢乐开席。200多位居民欢聚社区广场，餐桌上摆满各家带来的拿手好菜，以美食为媒，以邻里为亲，共叙家国团圆。东营市广饶县广饶街道顺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迎春。
8: 一场邻里宴，尝的是美。

0: 实，暖的是人心，聚的是邻里情。通过这场邻里宴，既拉近了我们的邻里关系，也让我们的居民呢过了一个有意义、有味道的中秋节。
1: 中秋佳节，山东各地节日消费市场暖意涌动，鲜花、海味、民生好物齐上线，充足的物资供应，热闹的消费场景，绘就烟火满满的节日画卷。请听报道。
2: 眼下，德州、菏泽等地花卉市场迎来消费热潮，蝴蝶兰、大花蕙兰、杜鹃等各类鲜花绿植品类齐全，货源充足，市民选购鲜花装点家园，馈赠亲友，缤纷花木半亮城市，红火的花样经济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菏泽鲁西南花卉大市场经理姚义彤：
3: 我们花卉市场提前谋划，充分准备，组织全体商户备足各类鲜花绿植货源，保证品类齐全、新鲜优质，让广大市民过一个温馨、快乐、幸福的假期。
2: 水产飘香迎佳节，眼下青岛城阳区百亩虾塘迎来丰收季，鲜活肥美的本地卤水对虾抢先上市，凭借鲜嫩紧实的绝佳口感，为市民中秋团圆的餐桌添彩增味。随着黄渤海开海，鲜活海产品大量上市，滨州市沾化区各大水产加工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带鱼、海蜇经过加工打包，源源不断送往全国各地，丰富百姓中秋餐桌。山东丰华水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丰华：
4: 开海以后，中秋时节黄金季节吧，每天加工25吨到30吨，价值应在25000一吨，销往咱郑州、西安、兰州、太原、内蒙这块。
2: 中秋至烟火浓，假期期间，德州市武城县各大农贸市场、商超门店聚焦市民中秋团圆的核心消费需求，精准补给各类物资，各式月饼礼盒、应季果蔬、生鲜肉禽、日用副食一应俱全，商户们按需补货，充足备货，货品新鲜，品类多元，彻底打通便民采购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城就能购齐优质实惠的过节物资。市民张秀芬：
5: 中秋了嘛，专门过来采购一下，买点月饼啊，买点水果，还有那个做饭用的这个食材，生鲜食材。这里啊，那个种类特别齐全，也不用东奔东北西跑的，这里买那里买了。把食物啊，亲手给家里面做一顿那个饭，是吧？也简单又温馨。
6: 中秋佳节，群众出行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安全保障压力倍增。山东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多点发力，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智慧安保等多种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消费安心。请听报道。
7: 节日出行保障场站安全是第一道关口，威海聚焦交通场站重点区域，对客运中心、候车大厅、停车场、设备机房等147个关键点位逐一排查整改，同时联动公交、交运、网约车平台等多方运力，根据节日客流动态变化科学调度。
6: 济南阴转多云，19到27度。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8: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9: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96588。
8: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本该是保护行人的安全线，在雨天怎么就成了马路杀手呢？媒体最近的一则报道揭示了答案。原来，包括斑马线、导向箭头、车道分界线、停止线等在内，国内各等级公路湿化的热熔反光标线现场实测抗滑值普遍在20到30 BPN 之间。

BPN 也就是抗滑值，数值越高防滑性越好，而国家标准要求不低于 45BPN， 也就是说大量斑马线的防滑性能连国标的一半都没有达到。而这个问题不是没有人反映，据报道，上海市12345热线近三年受理的279件相关投诉当中，85件已经造成了滑倒、受伤等实际的损害。此外，迄今至少有14项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提案涉及道路标线防滑问题。早在2012年，就有上海市人大代表提交了书面意见，当时公安部门答复要在100个路口使用新材料。如今看来，十多年过去了，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其实道路标线的防滑问题在技术层面并非无解。深圳试点的双组份甩图斑马线抗滑系数能够达到90到100 BPN， 是普通标线的2到3倍。那既然技术做得到，标准也写在那里，为什么全国各地的斑马线还是这么滑呢？问题的症结主要还在于最后工程验收的时候，防滑它就不是关键项。现行的验收标准依照的是2010年的《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抗滑值并没有被纳入标线的实测项目。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某一处道路它标线的抗滑值只有 20BPN， 但是也不影响整个工程被判定为合格。这也就引出了一连串必须追问的问题：防滑性能为什么不能从设计施工环节贯穿到验收环节呢？过时的竣工验收标准能不能尽快地予以更新呢？如果一条标线抗滑不达标，但是依然通过了验收，那验收单位和施工单位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解决标线太滑的问题，关键要把抗滑值从软性指标变成硬性的约束。具体来说，应该把抗滑值列入工程的强制验收项目，不达标就不能通过，实行一票否决。另外，要提高重点区域的防滑标准，学校、医院、十字路口、公交站台附近应该执行更高的要求。此外，要明确验收单位和建设单位的责任，出现因为标线滑倒致伤的情况，要能追溯到具体的环节和责任人。不管怎么说，一条斑马线从设计施划到验收，经过那么多环节，那么多人签字，不该到最后连最基本的防滑都保证不了。只有防滑功能在验收环节不再被忽视，斑马线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安全线。我们继续说说马路上的新闻。据媒体的报道，网友赵先生反映广东潮州市北山路井盖问题，称5公里路面上有500个井盖，影响出行的体验。这位赵先生不仅反映井盖密集情况，还曾经自掏腰包购买白漆，在汕头市区的部分路段标记了70多处问题的井盖，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要注意安全。其中有300米道路的26个井盖呈现超标。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肯定了市民心系城市安全、主动排查隐患的善意，并邀请他担任城市管理的监督员，呈现井盖问题正在整改。井盖带病运行在很多城市普遍存在。井盖是城市的基础设施，既事关地下管廊内各类管线的有序运行，也事关路面的交通安全。一旦出现破损、呈现凸起等症状，就相当于给市民的脚下埋了雷。骑行路过，轻则遭受颠簸，重则连人带车被绊倒。甚至有的出租汽车司机说，遇到避之不及的一些井盖，一旦车速过快，这车子简直要飞了起来，有的甚至因此爆胎。国家标准当中有明确规定，井盖验收的时候，井况与路面的高差不应该大于5毫米。但是在道路投入使用之后，受车辆的载荷、回填不实、井盖自重等因素的影响，井盖会逐渐的沉降，

0: 时候，判断要不要修的标准和执行的水平就变得参差不齐了。能否及时整治，往往取决于城市的治理水平以及当地对民生需求的响应程度。汕头这次邀请热心市民担任城市管理的监督员，不失为井盖治理的一个新思路。如果每一位市民都能给陈县的井盖做标记，那就是为每一个井盖加了一份保险。井盖的平整程度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标尺，也是城市安全的水平尺。井盖平，路方安，加速抹平城市井盖的不平，才能够切实守护市民的脚下安全。最近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火了，景区宣布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位沉浸式互动真人演员，最高年薪1000万元，对标开封万岁山王婆等知名的案例。消息一传出来，有人羡慕景区大方，有人却怀疑这是营销的套路。景区舍得花钱招人，契合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当下游客早已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游玩，更加追求沉浸式的体验。有演员互动的景区，游客日均的停留时长会明显的增加。景区愿意为体验经济砸钱，说明他抓住了市场的新需求。但是高薪的招牌挂出去，未必就能招来真正对的人。如今文旅演员行业正面临着需求暴涨、人才供给不足的困境。2026年3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互动真人演员的招聘启事，可真正能够带火景区的优质从业者少之又少。这轮重金抢演员的风潮折射的是不少景区在内容的创新上体现出的焦虑。放眼各大景区，演员的角色高度的同质化，孙悟空、李白、唐僧、帝王、侠客几大形象遍地开花，游客走到哪里都感觉似曾相识。有景区的内部人士直言，从天女散花到满地散花，抄来的只是皮囊。单纯靠高薪挖来网红演员，极易陷入互相挖墙脚的内卷。金钱可以制造一时的热度，但是却打造不出景区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其实真正该学习的不是复制网红演员，而是借鉴优秀项目转化本土文化的能力。开封的万岁山依靠1000余名演员将武侠文化融入了互动细节，实现了良好的收益。横店依托成熟的影视产业积淀，推动演员从背景表演者转变为内容创作的参与者。文化输出的能力没法速成，它更不是花钱就能直接买到的。文旅这碗饭从来都不是靠砸钱能够换来流量的。司徒小镇愿意花3000万元求财，这份魄力值得肯定，但是钱还是要花到刀刃上。与其高薪挖几个流量明星，不如深耕本土，培育熟知地方文化、可持续产出原创内容的本土团队。流量会退潮，网红也会过气，唯有扎根本土文化的游玩体验，才能够让游客来了还想再来。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不久前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一段经历，引发了广泛热议。他在高速上打开了导航软件，触发了开屏界面的摇一摇广告，因为手忙脚乱的去关广告，险些发生事故。监管部门曾经多次出台规定，明确 APP 运营方不得利用容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进行操作，但是在现实当中，相关投诉依然不断。为什么摇一摇广告误触、强制跳转等问题反复出现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前不久， 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4: 那天一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
3: 这类广告晃动及跳转，干扰用户操作的问题也被大量用户持续投诉。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专题会议，针对部分 APP 信息窗口违规跳转行为，要求相关企业开展自查整改。此后一段时间，多款 APP 取消开屏广告的话题引发关注，开屏广告没了一度登上热搜。不过记者近期调查发现，部分 APP 再次出现开屏广告，摇一摇误触跳转的问题也仍有用户投诉。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仅9月份涉及开屏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数十条。广东的吴先生反馈，经黑猫平台投诉后，涉事 APP 客服联系他，并为其账号关闭了强制跳转功能。但吴先生说，换个账号摇一摇广告又出现了。
5: 前行广告它是一直有的嘛，只要手机第一次打开这个 APP， 马上就会跳转到别的平台的，而且它在设置里面也没有能关掉的。投诉之后 APP 的客服有打电话给我说已经帮我关掉了，重新登录就没有了，只限于我这个账号，但是另一个手机还是一样。
3: 此类问题为何反复出现？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表示，互联网业务看似品类繁多，但真正经过商业验证能够盈利的业务并不多，网络广告正是其中市场占比最高的业务之一。摇一摇广告背后有一套利益链条，对相关各方而言，违规带来的收益诱惑巨大，这也是这类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6: 现在国民级的 APP 它的用户量非常大，广告主肯定是希望自己投放的广告金额能够有更高的推送基础规模做支撑，而导航软件显然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其次，广告的中介代理商尽快把这个广告主的钱在广告主认为合理的前提下消耗掉，是广告中介的主要的获利点。最终广告的呈现方往往是 APP 或者是平台，因为广告位也很紧张，谁能更快把广告预算消耗掉，哪一种广告的呈现形式就会被这些平台和中介商所推崇。而摇一摇恰恰是这种最能无意之中就触发广告。
3: 在包冉看来，技术限制只能减少误触发，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广告触发标准和平台责任，提高违规成本，避免平台通过不断试探规则边界换取广告收益。
7: 零重力座椅如今已经成为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可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了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呢？请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8: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3: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
9: 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最近，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这款手环宣称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白白肉。对于平时没时间锻炼的上班族来说，这样的瘦身神器格外具有吸引力。但是这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在碎片时间中形成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运动和健康的关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0: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1磅、2磅和4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 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

0: 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1: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0: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2: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0: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2: 大家说

0: 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哈，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密性。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2: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三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1: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腺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装备能够将追求健康的理念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减脂塑形的终极目标依然有望通过多重努力来实现。
3: 我就算是久坐族，但是我上班抽出来5分钟的时间，只要他有这样的观念，任何的场地我需要一个小哑铃，甚至说一根弹力带也好，都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对吧？哪怕我原地的拿瓶矿泉水做个肱二头肌的训练，做个三角肌的这种锻炼，或者呢做背肌的这种训练啊，我都可以做。或者我原地的靠墙下蹲，我去练我的下肢的力量，股四头肌。就怕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健身房，我要去游泳，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1: 拒绝神器迷信，主动打断久坐，就是对健康身体的投资。何月特别提示，用碎片时间和科学方法微运动外，还要重视锻炼的量和强度。
0: 按照现在的运动医学的这种观点，就是按照运动处方这样的思维来看呢，我们建议呢每周啊累计它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训练，或者说每周有75分钟的这种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呢，还不要忘了就是在这种有氧训练的时候要抗阻训练。真正的高效的这种养生，我们是需要是规律的、可累积的，并且也是全身参与的。
4: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经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内容。
5: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4号继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为辩护，同时谴责欧洲多国领导人、纽约市长以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家，引发会场激烈对立。多国数十名代表在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离场，会场外数百人抗议示威，百余人被拘留。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

0: 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成就催人奋进，奋斗未有穷期，感受时代脉动，凝聚奋进力量，坚定信念，筑牢根基，服务大局，紧盯目标，脚踏实地，增强本领，勇于担当，投身实践。阅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百答。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理解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决定提出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这一部署对于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和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深理解。第一，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是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立足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夯实人才培养基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谋划义务教育工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动我国义务教育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义务教育体系，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2895个县级行政单位全部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2023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保持在99.9%以上，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7%，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比例超过95%。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内外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人民群众的诉求看，在有学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对上好学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教育公平和质量有了更高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只有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才能让学生不分城乡不分地域都能享有优质教育机会，更好地促进教育。